天起，从这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总是盼。

我做了个决定。从哪一天起？从这一天起。从哪一天起？我下定了决心。

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，但经常有难产。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，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，跳不出格子，韵脚总是不合适，会太过苛刻。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，不用太奢侈，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。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，也有流产，也有想法会夭折，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。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，这条路没捷径，我下定了决心。从那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我做了个决定。从那一天起，从这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下定了决心。

天起，从这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下定了决心。我下定了决心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65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三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 66%，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 73%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66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良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6摄氏度，未来三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 66%，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 73%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66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未来的不确定性，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以后的状态，反而稀里糊涂的时候更容易把精力放在当下呢。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我们让音乐继续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66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国风、二次元、音乐剧、饶舌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，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。他演唱的多元化，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。

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，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。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在

默的熏陶当中，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。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，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，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。李健沉静优异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，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，让人怦然心动。

0: 客。
1: 金莎早年曾经为多个品牌拍摄广告，后来呢，她成功出演了青春偶像剧《十八岁的天空》，在当中饰演蓝菲林，而且她还担任阿杜《走向前》MV 的女主角。2005年，金莎是歌坛新人，她一出道便收获到超高人气，甜美声线、清新形象早已被歌迷熟知。

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，生活的窘迫，工作的失意，学业的压力，爱的惶惶不可终日。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，挺不过来呢，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握手言和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。音乐就是最好的朋友，无论你处在什么情绪当中，他都会给你空间。来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66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3%。

我们往往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啊，说内心强大，内心要强大起来。可是什么是内心强大？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内心强大呢？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承认自己平凡，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生活，安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，不受到其他影响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，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66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2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人交织的那一幕，失重，想要记住是去年的那份痛，像无底洞。Let go，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，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， 直到现在。一场

原本我们对于人生都是没有太多概念的，以为过了今天还能有明天，过了明天还有后天，过了后天还有大后天。然而真正这样的一个数字摆在眼前，30000天，突然会不会觉得一辈子好短呢？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十倍接近你的人就会以十倍速离开。我个人建议呢，一定是要花时间聊天的，确定时间出来看一场电影、吃饭、散步、交流，就算是俗气的老三套，也一定要走完。真正想要在一起，一定是要欲言又止了几次，藏不住了再说出口，才有意义呀。

一定要知道的是，单身不是被剩下的。比起那些甜言蜜语，更想看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，不是物质上的，而是他愿意把你的人生接过去，免你苦免你忧，给你踏实，让你开心，日日轻松。单身呢，不是被剩下，而是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啊。

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，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，而且极具个人特色。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，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，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。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，咬字清晰细腻，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，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，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，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。

你有试过去放下一个人吗？就是那种不管有多想念，都忍住不看他的朋友圈，也不去联系他。很遗憾的是呢，在抵达时间的终点之前，我们终究会弄丢彼此的身影。有人说，失去是另一种开始，不管当下有多么不舍，我们终将与时间和解，学会接受。不管当下有多么狼狈，我们终将与自己言和，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开始下一段人生。如果非要对从前说些什么，我想我会说，过去的日子谢谢有你的陪伴，往后的日子不再联系，但祝你永远平安。

到底什么才是谈恋爱？交往这件事情，不只是为了休息日能够一起去哪玩，那只是附带的东西罢了。互相支撑着对方的生活，才是交往的本质啊。比起在一起的时候，倒不如说不能在一起的时候，两个人互相能够成为对方的力量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
滚石唱片前前后后可以说用了14年的时间打造卓文萱，但为什么卓文萱还是没有能再上一个台阶呢？其实卓文萱的可塑性是很强的，几乎是什么风格都来得，谈不上极致，但一点儿都不马虎。可惜的是，由始至终都没有固定的路线，没有明确的风格来为他加持，让卓文萱是显得不伦不类。

郭书瑶声音很嗲，很甜蜜，嗓音相当独特，被称为是奶油系音乐甜心。但是郭书瑶在不同风格的歌曲中也可以做到切换自如，既可以很好地诠释出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，也可以散发着一份感人的知性质感。

啊，这个你接了的，我的三个写不了，三个没得了上，我大还有七个字的，个字呢写了五七的。古人拍照的时候，还在拉上一个扎身的，后来那个好人就说话，突然他来了五个字，难道他这个？别等古人了，这个不是古人的话拉上的，找到多少好人好人那么大，安得多？会里面啊，会人那个大伙儿那来无助的，我个伙儿都那么大。哦，对对了，会里面啊，会人就我慌，白天工人呢，白天工人那个咋个拉风呢？我那慌，我个把他们了吧。工人阿妈，咋个把咱们这个阿伯和咱们爷个扎死呢？工人都多，还不他们妈的，他们慌得的没多人呢。白天工人呢，俺们这儿那活干啥子无林呢？都是本土么？他们两个土么土么不啦？哦，那里把他葫芦不啦？一个俺们一路呢，苦路的，哦，你到那呢？哦，你先那样去吧。过去那了，俺们那本那的上干了那屋子干，爹妈那那呢，那跟我吃了。

0: 阵雨，
1: 没关系，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。台东地区呢，也是下雨，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，整个台湾。